0: 下的功劳
1: 该论爹。
2: 红哥的王公红哥那
1: 王，人的王公快乐内公友。
3: 来喊冤呢？
0: 我呀，
1: 妈，
0: 我呀，
1: 妈，
0: 我呀，咱叫他喊冤。
1: 妈，
0: 什么话没干？我怎样他搞肉的？
1: 哎，没有的那都别肉了吧？你们。
3: 公男，大少为咱追宝贵，生意为玉骨尊。这老头就好，受点我一个人嘛。
0: 妈来，妈有意见的，你可对我把人脉解掉。